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长颈鹿宝宝出生的过程吗？小长颈鹿出生时，首先露出来的是前蹄跟头，几分钟以后，它被往前丢了出来，脚落下，椅背着地，在几秒钟之内，它翻了个身，让身体立起，但腿却藏在身体下面。这时，长颈鹿妈妈会很狠心地抬起细长的脚，踢它自己的宝宝。小长颈鹿被踢得四脚朝天。小长颈鹿若站不起来，这激烈的过程就会不断地重复。站起来的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用颤抖的脚站了起来。在这时候，长颈鹿妈妈再一次踢它的脚，主要的目的是她希望小长颈鹿能够记得刚刚是怎么站起来的。因为在广大的原野中，小长颈鹿必须尽快的站起来，和其他的鹿群在一起，这样才安全。如果长颈鹿妈妈不教小长颈鹿赶快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喜爱猎食小长颈鹿的狮子、土狼、豹，还有野猎犬会很快的捉到它。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长颈鹿出生的情形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几次我们好像才刚刚试着站了起来，但是又一次的被击倒，那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刚才是如何站起来的，是上帝在催促我们要在他的庇护看顾之下能快快的进步成长，一直与他同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这个摆动的情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

0: 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山视角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1: Let's exalt Jesus together. Let's lift him up in our praises to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这

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Come on.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

0: 我知道你想要一只小喇叭，但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萨克斯风，是今天有人给我们的。
1: 哇，好漂亮哦！
0: 当你学会了，就可以吹奏给很多人听哦。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赛亚书43:24，你们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我们在主日献给上帝的，应该是不止于付完账单之余的一点零头，而应该是值得我们奉献所有虔诚爱上帝的表现。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学到这项功课，他们没有献上菖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甘蔗，这是一份需要自我牺牲的礼物。按照耶利米所记的，这种珍贵的礼物是由远方出的，是圣膏油中的成分之一。上帝曾教导摩西制造圣膏油的方法，那是一种用在圣所能够发出香味的祭品。以色列人带着甘蔗奉献，是表示一种自我牺牲的意义，为了专心讨上帝的喜悦。试问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是否能够显示出否定自己的特质，做到为主献上一切的地步呢？如果我们对上帝不是由衷的敬拜和奉献，那我们的救主会是如何的忧伤呢？不要满足于自己对主所做的些微奉献和侍奉，应当向主献上我们积极的全然奉献的生命。献给上帝的礼物最贵重的就是自我的牺牲。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啊。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啊，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地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啊，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就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啊！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哎，大家就觉得，哇，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哦。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

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时，不好控制我难以对你分公司，本公司公司的宗旨是公司的同事我都听从指示，从此许多同行对手但被我的公司给退走，我对手只能看手机，看着你手被我牵走上演对戏。

开成分公司，不好控制我那一堆女分公司。本公司公司的宗旨是，公司的同事我都听从指示。从此许多同行对手，但被我的公司给退走。我对手只能看手机，看着你手被我牵走上眼。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2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小时候周末，我正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默默和你听着罗大，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忙写作忙研究忙应酬，电话里你总对那些叔叔伯伯说再联络再联络，不上我窒息的日记，今天日记的主题为人的事迹，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长大也想快乐生活，像阿爸一样重要，无可取代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好骄傲，我也姓熊，我心目中披披风的英雄，你要我挺胸讲信用，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家，将由我扛起， I must be stronger， 当你离开这个家，那年我18，隔着门我听见你们最后一次吵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你最后一次踏出家门不回家的人，算不算是骄傲。

是一个长假吗？回美国的娘家你把是不是情放下，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想也奇怪，当你再回到你的书房，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从前，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起吃着甜点，看着卫视电影台，而那熟悉的烟草味

在联络，不敢相信耳朵在联络，怎么会对我说在联络？终于想透事实是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我过着平凡日子，日复一日将它蹉跎，看着你急着。

留着我们的回忆，谢谢你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美丽，复杂是这里单纯的情感未曾改变过。阿爸、啊

0: 天。
1: 小华有一天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一个双腿残障的人正在摆设卖花的小摊。小华不由得心生怜悯，可怜这个卖花的小贩，于是他走到小贩的身边，漫不经心地丢下了50元当作施舍。
2: 给你
3: 啊，谢谢，谢谢。
1: 但也许小贩的表情让小华有了领悟，他想了一下，忽然折回，抱歉地对行动不方便的花贩说：
2: 对不起，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我刚刚竟然把你当成了一个乞丐。
3: 没关系，这束50元的花给你，这是你买的，忘了拿走。
1: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华再次经过火车站，一个店家老板在门口微笑地喊住他，并且对他说：
3: 先生你好，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2: 啊！你是？我不认识你啊！
3: 我就是那个你曾经用50元和我买花的小贩啊！你是第一个尊重我，没有把我当成乞丐的人。你看，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这束花送给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
1: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那个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开始改变。一份尊重和爱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让我们学习用尊重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自己，你将会发现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会有着无穷的潜力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上礼拜的日常乐听室跟您一同透过音乐来缅怀一位我非常敬仰的钢琴家史兰茜斯卡史奶奶。今天呢，有一点算是上周的续集，因为在史奶奶过世的应该是前一天还是同一天，我不太确定，在古典音乐圈也痛失了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音乐家，也就是美国的指挥大师，人号称 MTT 的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在过世的时候，我比较晚看到消息，比较晚看到这个新闻，但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我竟然很幸运的曾经听过他所指挥的旧金山爱乐，于是我决定在今天来分享

当年我所听到的那一场音乐会，以及 Thomas 他的生命故事。 MTT 这位指挥大师今年是81岁的时候离世，然后是4月22号辞世的，而且他其实活得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久，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公开自己罹患了恶性的脑癌。那后来经过了一段治疗之后呢，他曾经重返指挥台，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脑瘤复发，所以去年的4月26号是他的告别音乐会，当时候也是指挥了旧金山交响乐团，也就是他担任了20多年，哇，可能有30年吗？的一个交响乐团。那个时候他举办了一个告别的演出之后就专心的治疗，不过不幸的是仍然在今年的4月22号，也就是他的告别演出过后的一个月辞世了。而这件事情对于整个音乐圈来说也是一个震撼弹，因为 MTT 这位指挥大师，他除了是一位古典音乐家之外，他也在古典音乐圈做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创举，包括使用网络来为交响乐团宣传，或是说透过网络跟世界来分享古典音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呢，就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您分享这一位指挥大师。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位指挥家自己创作乐曲，这件事情在现在来看也不算常见了，尤其他是一位真指挥家。我不是说有人是假的指挥家，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正式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位指挥家，但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而且他所创作的乐曲范围或者是说形式非常的广泛。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是他所写的一个狄更斯诗集的一个组曲，而演唱者是瑞妮·弗莱明，这位非常知名的女高音。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呢？简单来跟您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作品是 Tilson 他受到了一些启发。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瑞妮·弗莱明跟他说他正在与演员就是克莱尔·布鲁姆还有导演 Charles Nelson Reilly 筹办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内容包含了狄更斯的书信还有诗作，以及不同作曲家为这些诗作所谱曲的歌曲，所以他就获得了这个灵感，有两首作品突然浮现在 MTT 的脑海中，所以就将这个作品寄给瑞妮·弗莱明。后来他就陆陆续续的完成了这一套的作品，并且邀请他一起来录音演唱。而今天跟您分享的这首乐曲所收录的专辑就完全都收录了 MTT 他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数量还真的是挺多的。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在他与旧金山交响乐团来台湾演出的那场音乐会的第一首就是来自于他的创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继续来听听他所创作的这一首乐曲，也是他带来台湾为我们演出的这一首乐曲《阿吉利克莱姆》。

这是 MTT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自己所创作的作品《阿吉利克莱姆》，是献给一位旧金山交响乐团长期的赞助者，也是他的朋友的作品，为了庆祝他的90岁大寿。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4月22号4月底刚过世的美国的指挥家、作曲家以及音乐教育家 Michael Tilson Thomas， 台湾人都简称他的名字叫做 MTT。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今天跟您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还有他的作品，或者是他所留下来的录音，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去欣赏了他跟旧金山交响乐团以及王羽佳所带来的一场音乐会，而且那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深刻。小时候我是住在高雄嘛，那现在我们在看高雄的艺文活动会觉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卫武营盖好之后，有越来越多国际级的音乐家还有交响乐团来到高雄演出。可是卫武营其实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盖的，在那之前如果要听上一个国际的乐团或是音乐家来台湾演出，绝大部分都必须要跑到台北。但是跑到台北那个时候听完音乐会也很晚了，然后一位高中生也不太可能当天来回，所以通常都还要在台北住一晚，这个成本开销确实就挺大的。但如果有一些乐团或是音乐家愿意来到南部的话，在所不惜我都要去听。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在高雄或是说当时候要在南部听到交响乐团，甚至是听到协奏曲，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千载难逢，一年如果有一场，我们真的会觉得很感谢了。那在那一年刚好是十年前，2016年， MTT 就率领了他所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以及王羽佳来到台南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那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的协奏曲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听完那一场音乐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印象深刻的部分在于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过协奏曲，或是说亲眼在音乐厅听协奏曲的我，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编制跟钢琴家而且还是知名的王羽佳在台上演出，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就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乡下小孩的感觉吗？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世面。然后看着指挥家在台上率领音乐家演出，我想那个时候的我眼神是发亮的，而且是向往舞台的。那一场他们演了哪些作品呢？其实都是一些耳熟能详而且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还有肖邦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乐曲影响了我爱上古典音乐，当然也是因为交响情人梦啦。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以及 Stravinsky 的火鸟管弦乐组曲，还有 MTT 他自己所写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阿吉利克莱姆。所以那场音乐会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其实我觉得听音乐会对于一位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会是非常大的激励。当你看到音乐家在台上倾覆生命，用生命来演奏音乐，真的是会被感动的。即便那个时候的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很多关于诠释或者是音乐性的语句以及语汇，但是光是看到音乐家的热情就足以支撑我继续练琴下去，或是赶快把自己关回琴房里。那为什么我会对于那场音乐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听音乐会，我一定会去买节目册，作为一个我听了这一场音乐会的记录吧。所以我有买了那一天的节目册，而我现在来翻，我就会觉得哇，真的非常的珍贵，因为节目册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指挥家、钢琴家，还有交响乐团的历史以及乐曲解说。没错，我那个时候

后买节目册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乐曲解说。那个时候的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而我们所熟悉的 Music 就是缪斯克音乐杂志，其实也算是刚开始而已。对我来说，如果有机会有一些书籍或是音乐会的曲目或者是节目册里面有乐曲解说，都很有助于我更了解这个作品的背景。毕竟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出版过的不管是节目册或者是书籍里面写的准确度应该都会比较高吧，不会乱写吧。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每一场音乐会我都会买节目册，那我现在来翻就会觉得它好珍贵，因为它也代表了我学音乐的这个历程。因此我在看到 MTT 过世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一场音乐会，我也想起了那个时候坐在观众席的我是如何的被吸引。那后来我再去看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对于音乐会或是音乐的一些想法，我就觉得很有趣。有一个举例来说，每一场音乐会他都会坚持至少演出一位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又或者是在音乐会当中演出一首他的作品。像是这一场音乐会他就演出了自己的创作，而且他还为了亚洲巡回他特别稍微做了一点的改编。因为像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呢，有提到说是献给一位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赞助者，那他在创作的时候就以他的名字作为动机写了这个乐曲并开始发展，而他的名字刚好组成一个七声音阶，他就想到其实在亚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音阶好了，有五声音阶其实也有七声音阶，他觉得有一点类似，所以他就稍微做了一点改编来献给亚洲的听众。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乐曲它会因为音乐家或是作曲家他到不同地方旅行有不同的目的而稍微有了一点改编，也为这个音乐史或是音乐作品丰富了一笔，所以非常有趣。那接着我就想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他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所录制的，也是我在那一场音乐会所听到的《火鸟管弦乐组曲》。我在那个时候听 Stravinsky 的作品都是透过 CD， 而且是很烂的音响，所以我都觉得哇，他的作品好前卫，我听不懂那个时候。但是我听了现场的火鸟之后，我听到了乐器之间和声还有残响还有他们之间的共鸣，我才发现这曲子超好听。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火鸟管弦乐组曲。

于洛杉矶的一个表演世家，而且从小就学习音乐，甚至是从小就成名，所以可以说他小时候好像就注定要成为一位音乐家。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经跟史特拉文斯基、科普兰等作曲家一同共事，非常的厉害，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展现了他的音乐天分与才华。在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指派为年轻音乐家基金会乐团的音乐总监，而且在洛杉矶有名的周一晚间音乐会，就跟刚刚所提到的史特拉文斯基或是布列兹，还有 Stockhausen 以及库普兰等大师合作，并且首演他们的作品。那同时他原本的主修乐器是钢琴，所以他也担任像是海菲兹的钢琴伴奏还有指挥。那在1969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他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并且被指派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那十天之后呢，就是被指派完的十天之后，他就已经跟这个乐团在林肯中心首次登台。那一场音乐会算是临危受命，接替音乐总监来指挥，从此就建立了他的国际名声。那

来自于 MTT 所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奏的 Stravinsky 史特拉文斯基火鸟管弦乐组曲，很精彩的一个诠释。来介绍一下这位指挥家吧。 MTT 他出生

之前都仍然指挥着旧金山交响乐团。在现在的这个音乐圈，我们会发现音乐总监这个职位常常在做一些变动或是更替。我自己觉得其实它某种层面来说是一种好事，因为每一位指挥家的诠释还有他们的音乐品味、音色喜好截然不同，而不同的指挥家跟管弦乐团之间所擦撞出来的火花是非常精彩有趣的。尤其是像最近很多人都喜欢提，可能年轻指挥配上一个百年交响乐团会有什么样新的火花跟声响呢？人们都非常的喜爱这个话题。可是当一位指挥长时间跟同一个乐团合作，我觉得我自己也会非常喜欢，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默契绝佳，而且表示说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厚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会完全的展现在音乐表情跟音乐演出上面。所以像是我2016年听到的这一场音乐会，他跟旧金山交响乐团就已经走过了20个月季，所以在那一年他们才启动了一个全球巡回的演出。那Thomas Tilson 他对于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贡献，我觉得整个乐团绝对都对他感到非常的感谢，甚至说这个城市的音乐文化因为他的努力还有付出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那我印象也很深刻，那一场音乐会的声音音色非常之好听，虽然那个时候的耳朵可能还没有这么的锐利，但是那样的音色已经留在我的心底，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回响跟涟漪吧。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他所指挥的另外一个作品。 Thomas Tilson 他除了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带领他们并且成为音乐总监之外，其实他也非常的看重音乐教育以及栽培年轻的音乐家。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作品。那他的诠释我也觉得很有趣，不过重点是他所指挥的这个乐团并不是旧金山交响乐团，而是新世界交响乐团。这个是他在1987年所创立的，而这个乐团创立的动机是为了一个美国音乐学院毕业有天分的学生所创立的训练乐团，而且他持续担任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来带领这些年轻的音乐家走向他们的职业音乐家之路。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在4月22号离开我们的美国指挥家 MTT Michael Tilson Thomas， 非常知名，也对于整个音乐圈有着极大贡献，优秀的音乐家、指挥家，也是一位作曲家，还有音乐教育家。我觉得在这些音乐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整个世界所带来的贡献是极大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音乐好像是奢侈，但其实我们也忘了音乐往往也可以

可以成为改变世界或是改变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以及重要的元素。我觉得在 MTT 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这一切。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在这边告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就空中再会，继续来欣赏这首他所指挥的新世纪交响乐团所演奏的蓝色狂想曲。下周见咯，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

0: 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3: 老农说：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
3: 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

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罗斯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钟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她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她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她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

0: 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年轻人跑去请教一位很有智慧的师父。

他跟在师父的身边，天天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师父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他。有一天，师父见时机成熟，从房间拿出一块石头对他说：你把这块石头拿到市场去卖，但是啊，不要真的卖掉，只要有人出价就好，看看市场的人出多少钱买这块石头。年轻人就带着石头到市场，有的人说这块石头很大很好看，就出价2块钱，有人说这块石头可以做秤砣，出价10块钱。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最高也只出到10块钱。年轻人很开心地回去告诉师父：啊，这块没用的石头啊，居然可以卖到10块钱呢，真该把它卖了。师父说：先不要卖，再把它拿去黄金市场卖卖看，也不要真的卖掉哦。年轻人就把这块石头拿去黄金市场卖，大家以为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于是一开始就有人出价1000块，第二个人出10000块，最后被出到10万块。年轻人兴匆匆跑回去向师父报告这不可思议的结果。师父对他说：把石头拿去最贵最高级的珠宝商场估价吧。年轻人去了，第一个人开价就是10万，但是他不卖，于是20万、30万一直加到后来，对方生气了，要他自己出价。他对买家说：师父不许他卖，就把石头带了回去。他对师父说：这块石头啊，居然被出价到数10万呢。师父说：是啊，之前我很难教你人生的价值，因为你一直在用市场的眼光看待人生啊。人生的价值应该是在人的心中，先有了最好的眼光，才可以看到宝贵的人生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每位朋友，用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命价值，活出生命的色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位警察曾经和一位被捕的小偷聊天，他说，看你一表人才，为什么做这种不劳而获的事情呢？谁知道这名小偷竟然说，谁说我的工作是不劳而获呢？你知道吗？当我去偷一个人家之前，要先观察一个星期以上，看看他家人都在什么时候外出，也要想想我要从什么地方进去，进去以后要偷什么东西，这些都要花脑筋花时间的，怎么能说我是不劳而获呢？虽然小偷的回答是偏差的，却可以看出闯空门的小偷在作案的方式上所流露出的机智以及聪明的特性。他们需要具备敏锐的判断力、观察力和冒险的精神，只可惜他们都缺乏智慧去运用这些才能，也缺乏道德力去胜过人世间的诱惑与试探。想一想，如果这样的人能将他的优点努力地用在正当的事物上，不但对自己有益处，也必然对整个社会有大大的贡献。很可惜的是，今天社会里充满着不少这样糊涂的聪明人。圣经上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将上帝所赐予的优点行在正当的事物上，使人得着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培利，据说在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身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培利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培利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彼得与约翰曾经一度身处险境，当时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警告他们不得再传扬福音。门徒接获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告知其他信徒，大家随即为这件事情聚集同心祷告。当他们同声赞美，求主引领他们大胆地为主做工时，奇妙的事便发生了。房屋大大震动，信徒们被圣灵充满，竟能放胆地见证上帝，享受灵里的合一，而且毫无保留地与缺乏者一起分享他们所拥有的。我虽然没有上述的经历，但是却饱尝上帝的大能。每当我试着协助信徒挽救即将破碎的婚姻或分裂的教会时，我会要求与当事人一同祷告，但是如果对方祷告的情辞迫切，情况往往立即改观。认罪与悔改带来了上帝的同在。当我们诚心祷告赞美主，并且寻求他的荣耀时，就必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但首先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祷告。代祷是上帝介入的钥匙。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也许我们常常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原来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呢。但是此时可能已经太阳下山了。更糟的是，或许当我们抬头赏明月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呢。今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日子，过程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丽。遗憾的是，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急于奔向目标，而忽略了过程当中美丽的风景。多少人错失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回忆过去，幻想未来。是不是我们还在为昨天婚礼上的糟糕表现而沮丧呢？或者在早餐的时候，老是想着中午之前必须提交企划案给老板，结果让好好的早餐变得索然无味呢？抛去对过去和未来的忧虑，能够帮助我们享受现在每一天的快乐，让我们能够在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就品尝就欣赏。你给一件事情定了目标，当你的目标进行得非常顺利，你就应该感受这份过程的美丽。当我们在做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没关系，我们勇敢地面对解决它吧。我们也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呢。其实每天我们都有享受过程的机会跟时间哦。工作累的时候停下来喝杯茶吧，睡觉以前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简单的规划一下，给自己留10分钟再去睡。或者我们把孩子抱在我们的腿上，讲一个有趣的童话。有钱的时候请好朋友到小馆子吃个痛快，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一本好书也是不错的。在一切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留意把其中轻松快乐的部分挖掘出来，细细的品味。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灿烂生命充实的一个小时，抵得过庸庸碌碌的一辈子呢。我们总是在成功或失败之后才会想起自己为之所付出的，常常叹息，常常感叹嘛，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珍惜人生的每一分钟。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